0: 定为水泥路，同时拆除旧房进行重建。
1: 工程是从2026年5月份开工，到2026年的9月份，完工。完工之后，给村民带来了出行很大的方便，在整个村容村貌很大的一个改观。
0: 据悉，

0: 节、中秋、重阳等重要节日，村里都会举办村民联欢和戏曲专场，彻底改变了以往文化设施薄弱、活动匮乏的局面。
1: 接下来我们新溪村将继续巩固土地整合与集体经济成果，进一步完善志愿服务激励机制，围绕广场舞台打造月月有主题、季季有展演的

0: 府债务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我县油茶产业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2025年度全县生态文明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讨论研究关于开展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整治专项联动监督的实施方案，和关于我县生态工业发展情况的视察报告。会议还讨论研究人事事项。
1: 日前，县应急管理局联合县交通运输局、县市场监管局等六个部门走进燕京啤酒浙江仙都有限公司，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主题，通过互动宣传、现场指导、知识

0: 个员工、每个环节、每个岗位上去。
1: 作为我县规模较大的食品生产企业，燕京啤酒浙江仙都有限公司工艺流程复杂，人员分布密集，存在多项安全风险，是安全生产重点监管单位。活动期间，西安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还深入厂房内部，对各生产环节进行细致检查。

0: 质量。
1: 像我们对工厂的巡检，我们是每天都在做的，包括我们客户的出厂检验，我们都是共同来完成的。所以我们对自己羽毛球的这个质量方面，我们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0: 杨亚与丁建胜是鸭二代，从小就跟马鸭打交道，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在面对鲸鱼马鸭产业兴旺。

0: 沉浸式感受传统非遗序曲的独特魅力。
1: 演出当晚，缙云老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内座无虚席，闹台场表演锣鼓铿锵，正式拉开了沪剧《望子成龙》的演出帷幕。此次演出的沪剧《望子成龙》是浙中地区家喻户晓的经典传统剧目，整场演出为完整整本戏。参演的文化志愿者们凭借扎实的戏曲功底，将沪剧高亢激昂、质朴醇厚的唱腔特色展现。

0: 哎呀，真的是大家都是沉醉在这里面了。延宕是那个天然的啊，那个音乐厅要不要音不用音响的。
1: 此次跨区域引领交流，既展现缙云优质生态康养资源，也为本土特产拓宽客源渠道。依托本次活动，康养文旅长线布局已清晰落地。
2: 那么今后呢，我们还会安排可能

0: 间。
1: 是你如果完不成这样的工作的话，你其实是可以向你的上司去表述的啊，你可以去向你的上司去表述，但是你不能过于频繁的去表述。比如说你不能向你的上司过于频繁的讲说，我今天就是没有这

0: 这个时间做这个事情，那可能要挪到下一个礼拜，或者说挪到明天。
1: 嗯，
0: 那这样过于频繁的表述，肯定是离被解雇是不远的。但是呢，你比如说今天的量非常的大，你把一部分的任务你问他说，我为了保证我现在完成的质量，有一部分的任务你看我可不可以明天或者后天再给你，如果你不是觉得它很重要的话。那这样的话，其实你的上司他为了保证你工作的质量，他是愿意跟你协调的。
1: 嗯，
0: 对，所以这个时候是存在一个沟通的问题。

0: 题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事情呢，是很多在职场领域里面工作的人他需要学会的一点，也就是说学会安排你的时间，跟你的上司去协调这个事情的优先级别。
1: 嗯，而且我在想，他最后如果说确实当你第一次去跟上司协调，你说我可能会延期，但是最后你拿出来的这个东西确实让他非常的满意，就是刚才

不断的在双方都积累起来。那作为你的上司的话呢，他就会自然而然的认为说你做的东西我对你的质量不满意，你只是把它做完了，他不会真的很 care 说这件事情你真的是到时候完成了，他一定是对下面的人有更高的期待的。那作为底下的人呢，如果你不跟你的上司沟通，你没有时间去学习去思考这个东西怎样能够做好，那么你在过程之中就产生负面情绪了，就说每天任务量这么大还要去做好，那双方在这个层面上不存在一个合理性的沟通。

0: 公平，我只有做到15我才有钱可拿。但恰恰是增长的这三个呀，它是你个人能力迭代的一个过程，它其实对你长久来讲的职业技能和职业发展是有好处的。
1: 嗯，哎，这个我觉得确实是我们之前很多人觉得说，哎，你单纯的增加了我的工作量，没有想到的一点，你没有想到这是你自己能力在提升，或者是说你的公司对你的一个新的要求，你不可能永远当新人，你一定是有一个新的过程的啊。好，还有奇奇姑姑说，或许是个人的性格，或许是岗位性质所致，工作呢，中规中矩，也不经常。

这也很好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就是有的人可能过分的关注同事，有一点点自扰的成分在里面，过度的关注。那像奇奇姑姑说的，说我觉得乐享自己的小美好，我觉得也不错啊，这个性格也挺好，我们也提倡。最后一个问题是，他想问一下说，那我们提到这个霸凌的现象跟公司

0: 关系的啊、因为每一个公司它的企业文化是不一致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之前在文章啊也在节目里面经常为大家提到的，有的时候一家公司不适合你，你有没有考虑可能是这一类的公司都不适合你？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思维是被环境和你做的业务所规划的，所规范的、
1: 嗯、
0: 那一个公司不适合你的时候，因为它的业务的体系，它工作的内容嘛，那可能这一类的公司都不适合你，这个工种它可能也不适合你，所以在这个

们去用时间去在职场当中自己去领悟和打磨的。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跟我们有这么多的互动，也谢谢七千来到节目当中，乐享生活再见喽。

北京时间9点整，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手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资。

0: 还是来听王宇的介绍。
1: 我要跺脚，跺脚会震动到地面中，咱们误以为人类对它的一个攻击的现象，站立不动都可以。
0: 但是我不动，它也不动，这怎么办呢？
1: 那咱们只能是慢慢的往后移，直到这个咱们退出这个蛇的视线之外，它就不会对咱们产生威胁了。可以慢慢的、慢慢的移动，或者是呢，咱们这个手中啊，如果是像登山的话，一般有这个游客都爱带这个登山棍，可以。

0: 子都喜欢什么人，怎么躲它，万一被咬了怎么办。
1: 知道这蚊子是会飞的，蚊的一生它是分着不同形态的，虫卵到幼虫，我们知道它幼虫是在这个
0: 解决是在
1: 水里边这个生的，然后再羽化成这个成蚊。异蚊的这个它愿意在小清水里边去这个繁殖下一代排卵。这蚊子它是吸

0: 外在的更防晒，更深一些颜色的防晒服，它的防晒效果也更好。另外呢，它从防蚊蝇叮咬的角度讲，捂得更严实点，您外出的整个游览的过程会更能避免蚊虫、小飞虫、白蚁、蜱虫，特别是蚊子啊这类病媒对您的影响。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

0: 普自己在哪儿？你们怎么找到他呀？
1: 一个是他在山上描述了下他自己的所在的方位，一个小时吧。然后我们边喊，然后他能听到我们，然后就给我们回应。坡度特别大，大概有个七八十度的那个坡度，坡上全都是那个树啊，就荆棘啊什么的，特别难走。我们到那儿以后就能看见他，但是上不去。观察了一下从哪儿能接近他，从联系上他以后上山，这个过程中得用了个一个小时。
0: 那他都下不来，那怎么能让他们下来呢？你们想了什么办法？
1: 我们找了

到其他地方去，那导致的我们就是到那现场定位我们会不准，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可能会依靠第二个手段，那就是这个导游当地的这些人，然后我们会让他们和我们协助进山去搜索。还有一个呢，就是人员转运。我为什么说人员转运会比较困难，是因为在前期我们绳索救援在垂直向上提拉的过程之中，也可能会有一个边坡的这种啊救人的过程之中呢，你比如说没有行动能力的，或者是我们这个失去意识的，肯定要用担架，我们就要

0: 对，其中就是上山奇幻队，围绕这个上山森林公园，一开始的主要的辖区也是森林公园，所以离这个景区比较近。
1: 那为什么想着这缆车要进行一下演练呢？这是想排除什么样的隐患，发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0: 最近去云水洞啊，参观那个游客逐渐增多，然后我们跟这个景区的包括文旅投公司的就是这么一商量，万一发生这种极端情况，就是全部断电的情况下，游客被困在缆车里边演练一下。
1: 我们模拟的是一个什么场景？
0: 模拟的就是这个缆车电机。

这个安全的备降设备，通过缓降器和地面的救援人员配合好，哎，作为一个被困的游客啊，在他们的保护下安全的送到地面，别惊慌，要注意收听当时会响起来的应急广播，等待救援，别盲目自救。那说到这儿，大伙儿听哈，这个户外登山，特别是夏季登山，安全第一，做好规划，出发前了解登山。

听见城市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这是原来那厨师他定的这个菜谱，后来这餐馆换手了，
1: 嗯，
0: 这厨师走了，这老板也换了，哎，这个新老板来了，他还沿用原来的那个菜谱，
1: 哦，
0: 因为做一本菜谱挺麻烦的，也花钱。他这个新来的这个做粤菜的厨师啊，他以前学的或者做的是不带菠萝的这古老肉，
1: 嗯，
0: 所以他是按照他那个不带菠萝的古老肉的做法去做，也没有什么顾客提出不同意见。也许有的外国的顾客，人家看着没有，找半天没有，人家不愿意了，
1: 嗯，
0: 就碰我这么一较真儿了。我说你这怎么没菠萝？哦，他这刚明白，

0: 另外呢，你看它采用，比如说用番茄酱，从粤菜里边啊，除了这古老肉用番茄酱，还可以举出很多，你比如茄汁大虾，
1: 嗯，
0: 是吧？这个番茄牛柳啊，番茄虾仁啊，这些它都是用的番茄。番茄酱呢，是吧？咱们知道番茄啊传入中国入菜时间并不长，在北方地区呢，大概按现在说，也就是不到百年的历史。你在广东那地方呢，大概就是通航之后，在清朝末年吧，应该是啊，有外国传来，他们带入了外国的一些食品和饮食习惯。这时候呢，粤菜吸收兼容并蓄了一些西洋西餐的这些东西，包括食材和烹调方法。

0: 头尖那样，那边那么脆，
1: 对，口感上没有变化，有点发死。
0: 是，另外它不粘到一块儿才能够煎的好吃。
1: 对，
0: 但是现在炸就无所谓了，整个就
1: 均匀受热
0: 了，就不是那回事了。
1: 嗯，
0: 好，回过头还说咱们这古老肉啊，古老肉你看切吧，切完了以后吧，你先用佐料煨一下。啊，佐料所谓佐料什么，就是黄酒啊，里边炒点口，弄点盐，另外呢要蘸干淀粉。
1: 嗯，
0: 这时候就不能用是水淀粉了啊，干淀粉下油锅炸，炸两火。第一个你给定型，第二个呢你给它炸透了，让它那个炸出。

0: 这也是增加它这个酸甜口，
1: 对，
0: 然后可能有果味的这个香味儿哈，水果的香味儿，
1: 解腻。
0: 嗯，这是给大家介绍了粤菜中比较经典的一个肉菜哈，咕老肉。那在稍后的节目中呢，还要给大家介绍咖喱牛肉的故事和做法，也欢迎您关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刚才呢是给大家介绍了咕老肉，接下来呢还是一道非常美味的肉菜，就是咖喱牛肉。
1: 对，
0: 嗯，
1: 咖喱牛肉啊，不仅是一道西餐，也汉化了，
0: 嗯，
1: 就是被粤菜接纳吸收，同时融入了一些中国元素。
0: 哦，
1: 所以你看粤菜的咖喱牛肉，严格的来说啊，和你吃西餐的咖喱牛肉是不一样，
0: 哦，
1: 不一样不是肉不一样，是做法。

0: 这个调料和食材的一种混合。
1: 哦，
0: 你比如说，首先一个牛油，有地儿还有搁羊油的，草原地区它搁羊油是吧？香料，香料就包括什么丁香、桂皮、八角，这个迷迭香，还甚至还有椰蓉这些东西。然后呢，还有一个呢，红椒。
1: 哦，
0: 红椒就是颜色红，但是它并不是特别辣。还有那辣

0: 那块儿、
1: 哎。对对对、嗯。然后呢，咱们说啊，把这个来，你选好了以后，这个切块，啊，你像西餐呢，它就是它切成长条。
0: 哦、
1: 然后呢，焯完之后再切，那就是那个手法的不同了，是吧？你注意，把咱们调料一定要先准备好，是吧？除了咱们说这咖喱之外，如果刚才咱说了半天咖喱，你说我根本我做不了，我这咖喱牛肉也做不了，最简单的办法，您到超市去买做好那咖喱块
0: 啊、
1: 哎，那个有那个原味的，有辣的。

咱们说那浓汤宝是那样的东西，您就完了就炖差不多，放那个就行，是吧？这样您减省很多麻烦。肉加工好了，是吧？加工好了，一般的来说，咱们先把这肉，你要弄好了以后，先给它呀，拿这个凉水入锅给它煮一下，见了开以后，把沫子一撇，把肉捞出来，这得给它见了开，把油上面脏沫子撇了，比飞水的时间要长。

0: 像什么辣椒啊、洋葱啊啊，是是这些葱姜啊这些，你放到锅里边给它煸，煸炒出香味儿，是吧？然后把那咖喱那肉块啊，就从锅里捞出来那个肉块，哎，给它放回去。如果说是做粤菜式的，你加黄酒，给它烹调。如果做西餐的，加红酒
1: 啊，
0: 所以你看，为什么是中国式的这咖喱牛肉，就是它加中式调料。哎，这时候是吧？这个你先是吧？火呢，先烧。

0: 其做法都是一样的。然后是吧，您就慢慢放上汤，放上好汤啊，慢慢炖。咱开始说大火，然后改成中火，开始不要盖盖，在炖的过程中您还要放第二次调料。
1: 嗯
0: 啊，第二次调料包括什么呢？包括适当的这个酒，这个做中式的酒加黄酒是吧，另外找着口，一开始啊别搁盐，您看看根据您的口味找着口，然后炖到什么时候好了，很简单，您拿筷子夹起来一尝，哎，肉也烂了，

北京时间10点整，反诈小贴士。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2026年度城乡医保和浙里保参保缴费开始了。城乡医保0到18周岁个人缴纳560元，18周岁以上个人缴纳590元。

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至34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至25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多云大到暴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至34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

子会同时伴随其他问题，以注意力缺陷多动、睡眠障碍、情绪焦虑最为多见。中医视角的养护要点，一是心理干预，平肝息风，不要刻意提醒、呵斥、模仿孩子的抽动动作，过度关注会加重心理压力，多陪伴沟通，营造轻松和睦的家庭。

这个完成了最后一门考试之后啊，顺利的结束了。不管是高考还是中考啊，咱们其实考完了之后呢，都可以去放松一下了啊。毕竟这么多年的一个寒窗苦读，就是为了这么阶段性的一次考试。那对于中考生来说的话啊，已经是完成了自己这个应该求学路上算是一个

海边来散步，但不慎呢踩到了瓜果皮落水，被冲入大海，整整6天6夜，他没有任何求生设备，靠意志和求生本能苦苦支撑，硬是从海口一路飘到了这个澄迈。

水草上的藤壶啊，还有浮在球底的一些这个结的痂，然后先去拔这些水草吃，后来开始吃水草之下的一些小螃蟹。

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 98% 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

那别看这个小洞表面看起来小啊，但里面的结构是非常的复杂的，可以延伸到耳道的深处，甚至可以达到后耳的区域。那为什么这个会有这个小洞呢？

完全是针对风寒，但是风寒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很多这个中医的这种药物的这种性质相互的这种配合，那比如说我要跟姜搭配在一起，那用的是它用的是薄荷走窜的力量，但是和姜搭配在一起，它这个寒热的这个属性可能就发生了变化，所以其实也是可以用于这个治疗的，而且现在很多人因为咱们饮

0: 内在的脏腑的这个功能了，所以它可以搭配一起使用，没有问题。
1: 嗯，这个薄荷也是大家现在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家里都会种的一个植物哈。
0: 是的，是的。
1: 它其实也是很好的一味药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和大家一起说一说薄荷的妙用。好的，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节目当中。徐主任，这薄荷很多的朋友家里面都种的有，但是呢，可能很多的朋友不把它作为一个药材。
0: 嗯，
1: 咱们来说一说这个薄荷现在我们在医学上主要的用途是治什么样的疾病啊？
0: 嗯，它这个

0: 这个疾病，比如说咱们的这个风热的感冒，然后这个像头痛啊，因为这个受风受热引起的这种头痛啊，这个眼睛这个眼眶的红肿啊，还有这个嗓子不舒服，嗓子
1: 嗓子疼，
0: 疼，口疮，就是起这个口腔溃疡，还有一些比如像风疹、麻疹啊这些疹子类的疾病，还有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这个胸闷啊、闷胀，尤其是生气着急之后出现的这种，它其实都是可以应用的。
1: 而且我们之前刚才说到的这个神农本草经说的这个发恶气，你说了这个不太好的气味，口臭啊什么的，
0: 对，
1: 现在很多的牙膏啊什么的里面其实就
0: 是是的是的，
1: 这个薄荷
0: 牙膏、口香糖里面这都是必备的，
1: 就用到了它其实这样的一个功效，能够发恶气哈。那薄荷清清凉凉的，是不是非常适合我们夏季来养生保健？
0: 其

0: 薄荷它还可以帮助我们的消化。
1: 嗯，但是这个薄荷我得问一下，我们好像在食用的这个过程当中都是用到新鲜的比较多，但是我们的中药材，尤其是比如说夏天过了之后到了冬天没有新鲜薄荷的时候，我们会用到干燥的薄荷吗？干燥了之后这个挥发油不就没有什么味道了吗？
0: 是的，这个鲜的薄荷咱们其实中医来讲就是属于鲜药的范畴，它的这个发散的效果一定是更好的，但是呢我们为了保存，因为我不知道你有

0: 要到胃里头都要
1: 凉的，
0: 对，都要凉很久，所以这种的话其实对我们的胃肠不是太友善啊，所以它的量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一般也就到三五克左右。
1: 而且我们刚才说了，现代中国药典已经把它的这个性味纠正过来了，它不是偏温的，它是偏寒凉的，
0: 对，偏凉。
1: 所以如果用量过大的话，对于我们的脾胃功能还是有伤害的。但是它作为一个药材的话，是不是也是相对来说，我们要发挥它这种辛散的功效，它得后放。如果我们自己在家熬煮这个中药的话，我们都把其他的熬的差不多了再放这薄荷。
0: 对，是的，薄荷是非常

0: 治疗外感风热的这种感冒的这种中成药，都是银翘散的这个底方。
1: 嗯
0: 啊，那银翘散还有像这个桑菊饮，也是治风热的咳嗽的这种方子里面。
1: 哦、桑菊饮里面也有薄荷。
0: 是的，也是有薄荷的啊。然后它主要用的就是它这个辛凉的这个解表和这个清热的这个作用。其实这个薄荷这个药在温病，其实就是咱们中医所谓的这种医学上所谓这种发热类的这种疾病里面，它早期应用是非常常见的。还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方子叫川芎茶条散啊，这个其实是主要因为这个风邪导致的这种头疼啊、鼻塞呀、这种疾病、这种不舒服的这个症状的时候，它里面其实也用到的这个是薄荷。

0: 雄心。
1: 各位人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爱护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识别无法发牙膏的知识。一、法轮功、越南人、呼海炮、血树三蓝都是牙膏组织。二、牙膏常为人的上上结壳、绕耳沙脉、牛奶胶等，影响牙为旺等，为管教而言。三、具备牙膏。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金色田园，我是节目主持人吕玲。金色田园的播出时间是中午12点、晚上8点，欢迎您的关注和收听。农民朋友，如果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遇到农事话题需要和我们探讨的，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131890、3131890。好，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准备的是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共富金》栏目的节目内容，欢迎您的收听。
1: 群山连绵，藏着很多宝贝
2: 啊！我们的话，在零售的话，能卖到2000多。
1: 没人要的野果，凭啥年销3000万元？
3: 一天要带2000杯金。

0: 的现代化茶产业面前，这块宝地就像一座无人开采的金矿。于安波踌躇满志，要把山地变成聚宝盆。他请专家将单一品种换成了多品种、多区域种植。
1: 品种的话，有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龙井43号，我们的安吉白茶、黄金叶茶、紫娟茶以及奶白茶等啊，我们一共有9个品种。
0: 这些高端品种意味着每一片叶子从一开始对标的就是市场高。

0: 不仅他的茶叶不出门就卖出去了，也带动了农户山货的销售。他并没有满足，还说要把山货卖得更远，叫嚣千里。他组建了直播团队，给团队起名天马山里的年轻人。
1: 青年们，
2: 在
1: 我们是
2: 80后，
3: 我们是90后，
4: 我们是00后，
1: 乡村有我必振兴。
0: 这些都是于安波招聘的大学毕业生，他给团队安排任务，每人每天必须拍摄2条短视频发到网上。
1: 播放量最高的发截图给我，1000块钱，说到做到。
0: 有奖励。

年能给加工企业带来8000多万元的收入。这些大山里的果子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变得值钱了呢？李文勇是浙江温州人，做中药材加工，一年产值几千万元，在外人眼里他已经很成功了，可他偏偏看上了烂在山里的野果。做什么好呢？酵素是以动物、植物和菌类为原料，经过微生物发酵。

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您可能要问了，你这干嘛呢？一上来先来这么两句啊，难不成要改唱快板了吗？要说到这快板啊，我可是个地地道道的外行。之所以上来先献丑来这么两句，是因为咱们今天的快乐之旅要跟各位聊的就是那些和七块竹板有关的相声。咱们一块来上一

有蛋白，什么鸟钻出洞穴来，什么鸟身披十样鞋，什么鸟身披麻布口袋，双扇门单扇开，我自己破门自己猜，小池子上三只妞妞，公鸡下山乱点头，蛤蟆有头无有尾，蝎子有尾无有头，板凳有腿架中坐，梁川没腿有九皱，赵州桥

0: 似烈火，路上行人挥汗如雨，就烧心窝。突然间浓云密布遮天日，哗，一阵大雨似瓢泼，霎时间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清风徐来吹人爽。嗨，有一乘滑杆下了山坡。
1: 哎哎哎哎，
0: 那边
1: 真的

0: 开，他是打竹板，他是竹板打，他是一打竹板打竹板，我是死乞白赖打竹板，
1: 你把他劈了，你把他打劈了，死乞白赖干什么？这是身段不错，就是没词儿，嘴里头说话
0: 打竹板，我这走上台，
1: 跟你。同样您再来一遍，我好接，这

0: 不管唱怎么样，这礼貌问题咱得先解决了，
1: 啊、对
0: 不对？
1: 嗯。
0: 嗨、hey! ，
1: 说呀，这板打怎么样？
2: 我这好，
1: 打不错，
2: 光嗨不成啊？
1: 你得说说你这后边啊。

0: 各位老大爷，清晨起来，他就想啊，
1: 想什么呀？
0: 今天吃点什么呢？
1: 我说，老人家，这板可以不打了，您爱怎么说怎么说得了。
0: 那不行，快板你没板哪成啊？他今天吃点什么呢？
1: 吃什么呀？
0: 老头想啊。好几天了啊，都没吃炸酱面了。
1: 哥，您这什么快板书啊？这是
0: 对啊，今天我就吃面条。
1: 呵，他朱哲，
0: 他是吃面条

0: 没眼。
1: 嗯，
0: 咱这大夫也不会快把感觉。来，
1: 人大夫人家不是干这个的，
0: 不负责，
1: 非得让大夫
0: 啊。
1: 我们观察观察
0: 啊，
1: 咱们来看。嗨，
0: 哎嚯，
1: 这老大爷。

北京时间13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首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

本侵略者和他们在东北伪满洲国凑起来的军人、特务和警察部队。这个队伍专门用来镇压抗日力量，是把东北抗联逼入生死绝境的头号劲敌。咱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就发生在东北抗联最艰难的那段日子里。要知道，在抗联的全盛时期，有11个军，3万多人，能在大兴安岭到完达山的大片山林里跟日军正面

归队后，大伙都拿他当抗日榜样。可谁也没想到，第二次被抓之后，刘金山只扛了7天就全招了。他把吉林东部的7个秘密联络站的地址全给了日军，导致这7个联络站的交通员有5个当场牺牲，2个被抓后杀害。除了单个

警务厅的特务科，专门整理抗联的情报档案。他虽然官不大，但在做的却是能要人命的东西，那可是一份完整的抗联人员档案。在档案里，他会记录所有抗联战士的姓名、化名、活动区域、家属信息乃至藏身地点。这份档案要是做完了，东北所剩无几的抗联力量就全部暴露在日军的眼皮底下。

见，就跟前一晚根本没回来住过一样。还有之前带头集体叛变的那个连长，是在绥化县城里没的。他投敌后当了东北伪满洲国警察大队的特务，失踪前一天还在单位上班，第二天凌晨人就没了。房门是从里面反锁的，窗户也关得严严实实。

以刘金山为例，当时的地点在哈尔滨道外区的太古街，时间是凌晨两点，哈尔滨的气温在零下20度以下，街上全是积雪，整个城市都在沉睡。刘金山住的地方是一栋两层的砖木小楼。

结果呢？这些执行任务的队员后来又都去了哪儿呢？在锄奸队的行动总结报告里，只有干巴巴的几行字：执行任务过程中，目标均为熟睡或落单状态下被制服，未发生交火，未伤及无辜，未留下任何可供追踪的痕迹。所有行动均这段文字用铅笔写在一张薄纸上，被折成小块，藏在队员的棉衣夹层里，带回了苏联。几十年后才从档案馆里被找了出来。其实这场行动最大

月回国参加解放战争。关于这场冬天的行动，档案里只字未提。不过在一位参加过行动的队员的遗物里，研究者发现了一本巴掌大的笔记本，上面记着一些零散的日期、地名和人名，每个地名对应一个消失的叛徒，下面还有一行小字：任务完成。这本笔记现在被收藏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也是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有一面抗联英烈墙，墙上的名字密密麻麻，从地面一直延伸到天花板，像一片

是任贤齐1998年8月28号所发行的专辑当中所收录到的这首歌。那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这首歌呢是由马来西亚的歌手阿牛作词作曲，并且由他来演唱过的一首国语流行歌。这首歌曲呢，最初是由阿牛在学校住宿的时候，被住在对面的

0: 算了，回家吧。
1: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它同样是一首情歌《囚鸟》。这首歌曲是由华语乐坛著名的夫妻档十一郎和张宇共同创作。

0: 一会儿你爸爸来，我考你一个字，就这个字。
1: 是，
0: 我问你念什么，你就说念丁，啊，实在想不起来的时候，我让你张手，你一看你手里有个钉子，你不就认识了吗？
1: 呵，这办法想得真绝啊！
0: 行了，嘿，等了一会儿功夫，黄统他爸爸真来了，
1: 老头。

0: 哦，
1: 哎，您看着，过来过来，我考你一字。
0: 嗯，
1: 你看这字念什么？
0: 念什么呀？
2: 黄铜一笑。
1: 哎，老师，这字我认识。好，认识说吧，念什么？
0: 我瞧着他眼熟，
1: 怎么又来劲儿了？
0: 我好像在哪儿见。

0: 头是什么呀？
1: 嗯，
0: 我这铁，
1: 铁了，白想了这办法了，30两银子，
0: 嘿，一子也拿不到手，
1: 那还拿得到手？都铁了吗？
0: 嗯，你不是说就这样吗？
1: 啊，
0: 这黄桶就这样愣在这书房里头鬼混了十几年，
1: 那可不是就是瞎胡混吗？
0: 哎，可是到了县郡考试的时候
1: 啊。
0: 他还闹个头名，
1: 哎，我不明白了，还没有学问怎么还能头名呢？
0: 花钱买的
1: 哦。

0: 俩人一块儿就去了。
1: 嗯，
0: 啊，
1: 走不到一块儿啊？
0: 怎么回事啊？
1: 你想，无情家里穷啊，
0: 哎，
1: 没钱，当了点当，找朋友凑了几两银子，背着行李卷儿是徒步进京，
0: 走着去。
1: 哎，
0: 黄统呢？
1: 黄统啊，
0: 啊，
1: 骑着高头大马，两个家丁挑着银子，肥吃肥喝。一路上是阔气十足，
0: 这不像干。

0: 联写的是铁砚磨穿五百白钉张羞耻，
1: 下联呢
0: 寒胆刺破三千浪里战鳌头，
1: 横批
0: 天开文运。
1: 哦，
0: 到了内龙门又有一副对联，
1: 这是怎么写的？
0: 上联是雨门三级浪，下联平地一声雷。
1: 嗯，
0: 往里走就是至公。

0: 这怎么意思？
1: 好嘛，这叫锁围。
0: 是啊，
1: 一锁就得三天。
0: 三天？
1: 哎，
0: 那要吃饭怎么办呢？
1: 吃饭有人从小窗口往里送。
0: 大小便呢？
1: 大小便犄角那儿有马桶。
0: 哦，晚上呢？
1: 桌上有蜡烛，你可就得注意小心灯火。
0: 如果要失了火呢？
1: 哎，考场里头着火那算倒霉了。
0: 怎么？
1: 他有规定啊。
0: 什么规矩？
1: 围门

0: 雪地压飞，白纸乱涂几点墨。
1: 哦，无情对的什么呀？
0: 无情对的是，
1: 嗯，
0: 霞天雁过，锦笺写写数行书。
1: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哎，天空出彩霞呀。
1: 嗯，
0: 霞天雁过，在霞天的时候过了几排宾鸿大雁，如同一张美丽的信笺上写了几行字一个样，这就叫霞天雁。

0: 啊。
1: 哎呀，老爱卿，你怎么不早说呀？
0: 怎么了？
1: 黄统这名字好啊，这是朕的内侍啊，险些错斩有用之臣。
0: 哦，
1: 就冲这名字，锦衣卫松绑，就冲黄统这名字，朕要御笔。

当时进士科呢只考一科，那到了唐代呢，除了进士科之外呢，还增加了秀才、明法、明书、明算等等科目，然后又有什么一史、三史、开元礼、童子、道举等等科目。到了这个唐朝武则天时代呢，又增加了一个殿试，殿试就是皇帝亲自面试，而且在这时候又增加了武举制度，哎，考武状元了。行了，这赶考的事儿给您啊说到这儿了，咱们呀再听一个和赶考有关的这么一个小

哎，到这儿都冷了，你是？其实他一点也不傻，可是这年大比之年进京赶考啊，据老三这个意见呢，不愿让老四去。一想他又不会说又不会道的，虽然他有学问，他不会说嘴上不行啊，你到那儿要口试，嘴上他说不了啊，白花路费。他不愿让老四去，可是这大哥呢挺疼这个老兄弟，

0: 孝
1: 孝，
0: 哎，这倒是，
1: 结婚办喜事可不是孝吗？能哭吗？那个，哎，对，这哥几个往再往前走啊，眼瞧进村了，有一座桥，这个桥啊是用板子扶搭着的，一座浮桥。在浮桥那边有一失木的先生拿马杆啊，要过这桥又不敢。

几斤肉，买点菜，啊，回来咱们买几斤面粉和好，咱们包饺子吃了。让他们吃饺子呢，包饺子好，那咱们都干。老大说我买面，老二说我买肉，老三说我包，我煮，老四呢，老四说吃，净等着吃。

寺那儿听呢。老大心里也明镜似的，心说这何苦呢？哎，就这样，您依着我不依着我？依着你，你还给数数啊？谁先说呀？还您先说呀？一路之上您打头，还您打头啊？您先说，您说完了我二哥说，我二哥说完了我说，我说完了老四说，咱们挨着来啊。哎，说多少字吃多少，那当然了，都一样。您说吧。大爷一想，我说什么呀？没题呀、啊。哎，他这么一抬头一瞧，哎，有题目了。怎么在这店房的房檐底下呀，有小燕搭着这么一个燕窝。大爷看见这燕窝了，一想，得了。

说多少吃多少啊，别说胃啊，你说鲜胃你吃俩，后胃吃俩，进来胃吃仨，进来再胃你还吃四呢。这老三不愿意了，哎大哥您这怎么回事，是您说是他说呀，那我也得交代清楚了啊，让他听明白了啊。这老四说，哦，说多少吃多少啊，说多了不给吃，不能，你三哥出的主意，让他给你数着。哎，一摞胳膊一挽袖子，这老三说干嘛呀，要抢啊是怎么着，他把这一大盘子饺子全

吃饺子，咱们这个吃饺子也好，赶考也好啊，都跟这古代科举制度有关。科举制度最主要的就是进士科，你像唐宋进士科主要考什么呢？要考这个诗词歌赋。到了宋神宗的时候，王安石呢改用经义来考经义，这个方法一直延续到了元明清这几朝。明清的时候呢，这两朝的经义呢，它一般来讲呢是以四书五经里的文句为题，规定文章格式呢。

0: 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

大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其精锐之师整编第74军遭全军覆没。国产影片《红日》讲述的就是这次战役的故事。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国产经典影片《红日》。这部影片拍摄于1961年到1963年。这部影片以1947年的涟水、土司口、孟良崮三次战斗为主线，描写了人民解放军在孟良崮战役中，在敌我力量

0: 各功能干部形象相当多。
1: 好，接下来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2: 1946年初冬，蒋介石对华东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人民解放军沈振新部在苏北涟水城外与蒋军王牌整编74师张灵甫部激战以后，战役失利，被迫主动北撤山东。在这场战斗中，我军俘虏了一个张灵甫的心腹军官张小甫，开始对他进行教育。

0: 那好吧，我们先不谈这个。
1: 说实话，老沈，我在总部开会的时候看到我们撤出涟水的战报，我心里跟你一样的不好受。后来听了司令员的报告，
0: 怎么样，会开得怎么样？司令员有些什么指示？

0: 我看是非常正确。共军在沂蒙山区还有30个旅啊，这股力量也不可轻视。所以委座这个计划是伟大的。我们三个兵团，左中右三路直扑沂蒙山区，一口吃掉共军这30个旅。这样，不仅山东问题可以根本解决，就连全国问题也差不多了。我们是中路的先锋，必须迅速抓住战机。 明天一定要到达坦布。
1: 不过左右两翼的友军行动太慢，离我们还有100多里呢。

0: 出去。在战斗中，团长刘胜身先士卒指挥战斗，不幸身负重伤，他躺在床上生命垂危。这时团政委陈坚赶到他的身边。
1: 老刘，你怎么样啊？
2: 74师，
1: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他

0: 谁不说俺家乡好，非常有名，可以说家喻户晓。后来我国发射第一颗人造月球卫星嫦娥一号升上太空，携带了30首经典歌曲，其中就有一首是谁不说俺家乡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这首歌的词曲作者之一吕其明的采访，来听听他当初是怎么参与创作这首歌的。
1: 到了烈士陵园以后啊，哎呦，大家

0: 贝，就现在，音乐加块糖。
1: 时针的吉他音色，来自大张伟的第一首歌《免费》。

哦，大粉乐队，这个夏天的你就留给这个夏天，名字很长，但是想要说的话也都在这首歌里了吧。这是老 K 给大家留下的歌，这个夏天的你就留在这个夏天。

是陈年普洱吧，反正得陈年。一菲也说，李宗盛最近的作品当中最喜欢的就是这首了。对啊，唱着的时候近乎有一种在诉说的感觉，嗯，可能就是要有这种岁月的磨砺之后唱出来的才最对味。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听原唱，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听听翻唱。那接下来的这个版本，嗯，大家又在猜了，来揭晓答案。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
1: 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至佳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用

0: 或者是卡顿，但是按照涛定律的路子，在制程一样的情况下，性能我们还是可以往上走。同一笔钱的基础上，以前只能用将就一下的芯片，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用上更好的东西。
1: 不仅如此，产业端的新机遇也随之。
2: 第三个的话，就是为这些这个做模型的一个团队呢，我们去提供这个数据评测、一个数据迭代的这么一个服务。
1: 此外，整合了算力操作系统与场景的华为三中心以及温州开源鸿蒙小镇也分别在今年和去年落地。

0: 碳足迹保险后，还能让农产品低碳属性有据可依。
1: 投保的大米，它能够获得一个专属的碳足迹认证的保险标签，这个标签其实是能够把低碳生产变成一个市场信任度，能够提升这个品牌价值，那可以助力这个卖出一个更好的价格。
0: 目前，太保产险已运用遥感监测、无人机、物联网等技术，

0: 上市集、热带植物园等特色场景，让人仿佛置身于东南亚。游客张小姐躺在户外吊床上，悠闲地喝着咖啡。
1: 这里的环境很适合拍照，很有氛围感。
0: 这家田园咖啡主题空间是舟山市青年入乡创业基金首批签约项目之一。自今年五一开业以来，已成为舟山新晋网红打卡地。项目负责人朱磊说，这里原来是家庭农场，为打开市场，他们租赁了社区20亩闲置用地，投入500多万元进行。

0: 观赛消费新场景，推动全省各地特色美食文创产品文旅好物入驻市集，实现一场赛事一地特色全域共享。
1: 2026 GBA 揭幕战将于26号晚在温州苍南率先鸣哨开战，由苍南队对阵龙岗队。
2: 今天晚上的7:30，男篮国际热身赛杭州站收官。

0: 到杭州西子廊桥盲盒音乐会，带来一场极具新疆特色的歌舞表演。那么现在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浙江之声记者小蔡了解一下。小蔡你好。
1: 经理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吧。
1: 好的，那我现在位置呢是在杭州龙翔桥的西子廊桥的这个演员的休息处啊。一会儿6:40的时候，塔里木歌舞团的艺术家们就将走上廊桥，为杭州市民和八方的游客带来一场跨越万里极具吸引力。

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与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形成海上双台共舞的局面。目前看，两个台风的路径都是先往西北方向移动，再转向东北方向，走出一个 C 字形。海高斯距离我国较远，对我国海域没有影响，而超强台风米克拉向台湾岛东南洋面靠近，对我国的影响主要在海上。

0: 宅地块27宗，另有7宗计划在本月内出让。
1: 记者今天从铁路杭州站了解到，今年铁路端午假期运输，铁路杭州站累计发送旅客超197万人次，日均近40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9.6%。其中，6月19号端午节当天为最高峰日，发送旅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

0: 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

0: 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1: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

0: 丰富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敏捷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联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

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

0: 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

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玛莎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

0: 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1: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0: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

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

0: 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2: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

0: 组建程序。
1: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0: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1: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0: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

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毛巾被、场地照明设备、夏装、雨衣雨鞋等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

智能柱形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560.5%和165.9%。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3号获悉，当天以色列士兵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两人死亡。据悉，事发时当地民众正在清理道路，以色列士兵开枪射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说，以色列与伊朗及其代理人的

0: 者介绍。
1: 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一级巡视员刘辉回顾了“十四五”期间广告业的整体跨越。
2: “十四五”期间，行业规模实现翻番，年度复合增速达16.8%，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核心增长极集群城市，不仅筑牢了国内行业高地，更推动了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同时，

0: 上海发布数字广告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 2.0 版，并创新推出数广贷，拓宽融资渠道。浙江则引导数字广告企业申报专精特新，落实资金扶持。古堡中也用具体案例说明了广告业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也在持续增强。
1: 各地广告助企、广告助农行动就是利用广告的专业能力，为优质产品解决市场开拓的根本性难题。你比如河北的三助工程带动新增销售额超过61亿元，浙江的广告助农共赋行动

0: 针对广告引证内容乱象，古宝中介绍了最新的监管举措。
1: 近期呢，总局也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针对大字吸睛、小字免责、萝卜坑冠军等现象，进一步细化监管规则和执法细则，指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开展广告活动。
2: 2万亿，5年翻一番，广告这个行业啊，比咱们想象的跑得快多了。

一种名叫 AITM 中间人攻击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攻击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不再单纯的骗取用户的密码，而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搭建起一个中转站，它能够实时转发账号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码，最终窃取

0: 网站，从而在用户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登录并窃取登录凭证，严重威胁考生的个人信息安全。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1: 像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击该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志愿更加安全，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有路由器这方面是被劫持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这种访问这种志愿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

眼科专家童建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胃肠外科专家杨汉良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泌尿外科专家蔡松良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骨科专家谢杰坐诊时间每周四上午，感染科专家易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消化内科专家万新勇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结直肠外科专家程小飞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普胸外科专家何哲浩坐诊时间每周五上午，内分泌科专家陈敏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

0: 武术散打以及中考体育项目等培训，暑假作业由老师管理，凡6岁以上青少年儿童均可入校习文练武。联系电话13867046848626848，联系人赵老师，地址缙云县城白云山。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局部暴雨，后天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小时雨，强30至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强雷电。

0: 们足不出户也能靠双手创收。
1: 我是走不出去的，如果他不送来的话，我是没有钱收入的。对，我心意上面是很感谢他的，他是送来的时候很辛苦的，你不知道，不管下雨下雪，他的都要送过来的。
0: 当前双溪口乡来料加工产业带动180名农村留守妇女、高龄老人及特殊群体就近就业，全年可为当地群众

0: 程、构图、运笔。
1: 然后呢，学习热情也非常高涨。
0: 据悉，东渡镇文联书画协会于2018年成立，是全镇首个文学艺术团体。成立至今已有80余名会员，协会常年开展常态化书画交流，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共享传统文化娱乐。
2: 有书友一起交流交流。

0: 起来。赵一军正守在热气腾腾的桶炉旁，手法娴熟的揉面、包馅、贴饼。
1: 像节假日那是生意特别好，有的都是排队好一点，跟那个代接平均起来是六七百个人。
0: 生意红火的一军烧饼店是缙云首家烧饼示范店，2014年正式开业。依托标准化运营模式，开业首年营收便达200万元。
1: 2013年下半年不是我们缙云成立了烧饼拜嘛，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嘛，当时做我第一家烧饼，

0: 他通过了科目一，打算紧接着就练科目二。
1: 高考完就决定学车，因为暑假很长，所以接下来剩下的科目也都可以，应该都可以考掉，然后考出来了就可以自驾游了，出去玩，自己开车。
0: 据统计，六月以来，我县驾考报名及参考人数显著攀升，环比增幅达180%。应届高考生成为驾考热潮的主力军。针对驾考需求集中爆发，学员预约排队等候周期拉。

北京时间20:00，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

强30至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强雷电，7至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7至28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至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见。

0: 阳光是金色的，
1: 秋天是金色的，
0: 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
1: 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0: 缙云人民广播电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为三农服务，做农民知心朋友，收音机前的农民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于安波却从成都辞职回来创业，还说要把脚下的土地变成宝地。他为啥偏偏看中了这么一个小山村呢？
1: 这个地方适合种啥，不管是地势地貌还是自然环境，这个是很重要的。要不做就不做，做就尽量把它做好，或者说要有必胜的心情把它去做好。
0: 狮子寨村海拔在600米。

0: 几头猪，而且村民们都有一样手艺。您瞧，选用优质猪后腿肉，用传统方法腌制，再烟熏做成了八洲腊肉。腊肉外表金黄，油光发亮，切开后红白相间，色泽诱人。于安波把腊肉拿给游客免费品尝，还把腊肉摆在基地里销售，既让游客有吃有玩，也带动了腊肉的销售。
1: 咱买一个腿吧。

0: 一天要攒两三百斤啊，甚至三四百块钱嘛，就这样。
1: 高兴吧？
0: 哎、啊，高兴哦，肯定高兴了。我们在家里带孙子，有没有什么来源嘛？他叫我们去带嘛，我们现在一天还可以收入几百块钱嘛。
2: 没人要的野果让村民赚到了钱，而且经过加工处理以后，他们每年能给加工企业带来8000多万元的收入。这些大山里的果子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变得值钱了呢？李文勇是浙江温州人，做中药材加工，一年产值几千万元，在外人眼里他已经很成功了，可他偏偏看上了烂在山里的野果，做什么好呢？酵素是以动物、植物和菌类为原料，经过微生物发酵以后，含有特定生物活性成分的一种产品。酵素的应用领域比较广，其中我们常见的食用酵素就是用

0: 所有的头疼的事儿都是庸人自扰之嘛。如果你长一大肿瘤的话，那你赶快做手术啊。
1: 对，我觉得严林刚才说到的这一点，就说明了有很多的所谓的头痛是情绪性的，这些情绪性的头痛往往是和我们的对事情的看待、解释和想法是有区别的。
0: 嗯，
1: 比如我生活当中就有一些人在做以前心不甘情不愿的事情的时候就会格外的头痛，就像我刚才说的，有人读书，有人学习，有人工作是这样，但他有一天真正接受了他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不再与这件事为敌的时候，不再与世界为敌的时候，他的头痛就会缓解很多。
0: 嗯，
1: 我在想，在如果您改变一个看问题的视角，头痛就能减轻，那可能这个念头起到的作用，就是我们的思维方式起到作用，远胜于生理上的变化。当然还有很多

0: 很神奇，你的身体明明告诉你不能再这样以这种方式工作了，然后你还想赶快治好它，以便继续以这种方式去工作。
1: 这说的不就是我吗？
0: 嗯，好吧，那我就直接说了，就是刘莎老师。很多人会发现生活方式不改变，我们的症状就会一直跟着我。人和人差别真的很大，所以有的时候去找医生，医生说不出来你为什么，其实蛮正常的。因为我们学医的时候教科书啊，善统计松弛一些。其实无论是何种疼痛啊，通常人在紧张的情况下，疼痛都会更加的剧烈。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你疼痛的时候，你暂时放下手头正在忙碌的事情，让自己进入一种放松的状态。你看你的头痛上，它就呈现一些非常简单的黑白图像，然后通过这种后背震动的方式传导给盲人的后背。

北京时间21:00，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

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其实考完了之后呢，都可以去放松一下了啊。毕竟这么多年的一个寒窗苦读，就是为了这么阶段性的一次考试。那对于中考生来说的话啊，已经是完成了自己这个应该是求学路上算是一个终点中间啊段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驿站式的考试吧。因为接下来呢还要继续上高中。那对于高考生来说呢，考完了之后呢，应该是。

最近呢，有一位39岁广西的商人秦建啊，在海上啊，实现完成了一个真人版的鲁滨孙漂流记。在这个最近呢，这位商人啊，他叫秦建，平日里面喜欢在海口的海边来散步，但是不慎呢踩到了瓜果皮落水，被冲入大海，整整6天6夜，他没有任何求生设备，靠意志和求生本能苦苦支撑，硬是从海口一路飘到了这个澄迈。

海水这个泡在里面呢，皮肤已经变得脆弱。麻绳在海里面，它的运动速度很快，很快就把它的这个手呢割开了一个伤口。这几天呢，就是饿了呢，就吃一下水草上的藤壶啊，还有浮在球底的一些这个结的痂，然后先去拔这些水草吃，后来开始吃水草之下的一些小螃蟹。

他吃这个小螃蟹呢也是。他吃的这个小螃蟹呢也是直接塞入口中嚼烂几下啊，说很难吃，已经吃就是已经没有什么味觉了。

那这个耳朵上的小洞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需要去医院治疗呢？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耳朵前的小洞呢，医学上叫先天性耳前瘘管。耳前瘘管呢是位于耳廓角的前方，耳屏上方的一个小凹陷，那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个

分泌物堆积啊，导致局部的盆骨就是隆起了啊，可能会有轻微的瘙痒、肿胀，有时伴有少量的渗出，甚至是有异味。按压时可能出现一些白色的、乳白色的分泌物啊，像豆腐渣一样的。那这类的耳前瘘管呢，可能会在某个时间段出现急性的感染症状。对于这类的耳前瘘管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按压。按压耳前瘘管以及周围的组织呢，有人控制不住啊，在这个会去用自己的手去挤里面的一些分泌物，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清理它。但是呢，这个动作很可能会导致细菌入侵，引发感染。正确的方式呢，是在不影响日常生活的时候呢，如果有渗出，可以用干净的棉签啊，蘸取生理盐。

北京时间22点整，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0: 秀了快乐女生张含韵啊，她唱的一首歌叫做《一个人长大》。我们都是慢慢的长大，理解了人世当中的分别和相聚啊，每一次欢聚分别的时刻都是让我们难以忘怀的。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跟我们的亲密关系的亲人之间有非常大的关联。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好朋友，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其实我们的吴海老师非常有发言权啊，
1: 是
0: 因为他正在跟他的母亲一起生活。
1: 对，
0: 而且吴海老师的母亲年纪也非常的大了，
1: 今年93。
0: 对，大家可以想
1: 10岁啊，

0: 其实在浓浓的血缘关系里有脱不开的情节，血浓于水。
1: 对，
0: 我们经常对面对这个亲人之间的感情，其实好像没有用太多的这个时间去考虑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不会改变。
1: 对，
0: 对吧，它不像亲密关系
1: 是
0: 这个容易变化。那亲人，咱爸咱妈咱闺女咱儿子，就是，
1: 法律上永远是这样的，
0: 对，
1: 那个户口本写的关系永远是不变的，
0: 户主，
1: 对
0: 对
1: 对，与户主的关系都是写在那个文字上的。
0: 对，所以其实我们说这个问题没有那么的难解决，但是也存在一些相处的问题。我们今天把隔代这样问题

0: 当我看到的时候多少有点心酸，
1: 嗯，
0: 因为我是处于中间一代。
1: 哦，
0: 对，因为我的上面是刚才说了九十多岁的老母亲，那下面的话仍然有他的孙子，他的孙女。
1: 嗯， 嗯， 嗯，
0: 那这样的时候的话，这种场景也经常会出现。我呢往上看也有这种叫做我的长辈管我，我非常觉得哎呀你没事了管我干嘛说今天这么热还说让我穿多穿一件说外头凉、
1: 嗯、
0: 当然他给下面这个孙子来去做这些比如刚才你举的例子这个饭啊，想了一堆的这种想法计划、说哎呀好不容易过年过节来了我准备，结果人家咣咣咣已经把外卖都点完了。
1: 嗯，
0: 那么确实啊，你会感觉到一丝心酸或者是心寒，觉得哎呀，这份努力，你看怎么没有被看到，
1: 就是不理解，
0: 没有被看到、
1: 啊。
0: 我觉得在我呢，一方面理解这边，一方面理解那边，我也面对着同样的这个事情。

0: 这个年轻一代在点外卖之前没想到奶奶会做饭，也有可能是吧？
1: 我的经历来讲的，我的经历来讲的话，他们也确实有想到，但是呢，他的这个生活习惯让他这种想到呢，不能影响他的决策。
0: 嗯，
1: 所以来了之后，他突然间你会发现，因为我经常面对这种例子，他会发现，哎呦，哎，忘了，我都习惯了，一吃饭就想着点外卖，就是一来他才发现，哦，原来奶奶还能做饭，在他的脑子里想，哎、他。年纪这么大了多麻烦呀、
0: 啊、是是有这样，
1: 这是他的画面想象。
0: 嗯，
1: 当他一踏入门的时候，他突然反应

0: 目的来就是让你歇会儿，你呢就别管做饭的事儿了。
1: 嗯，
0: 这是就提前
1: 对
0: 吧？再一个呢，另外呢也跟下边说，哎，你买的时候少买点啊，那个留一两个让老太太露两手，
1: 发挥发挥。
0: 对
1: 对，
0: 这个呢是一个，
1: 这个就很完善了，
0: 预先的安排。
1: 啊、对，
0: 当然这里面肯定是有意外，一定是有意外发生的、
1: 嗯、
0: 啊。那么就是说个直白的话，就是两边谁也不听你的、
1: 哦，
0: 他们还在坚持自己的那个逻辑主张。
1: 然后那个说这话的人开始自我。

0: 心
1: 啊，挺
2: 好的。对，我觉得我们在中间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刚才用了一个词“承上启下”，就是刚才在节目之前，我们俩也做了一些简单的沟通哈。我们两个人很快就成老一代了，是吧？
0: 再过十年，
2: 哎，你想你我上班已经二三十年了，对吧？
0: 我想想，
2: 大概齐吧，二十来年，

0: 一直到晚上
1: 啊。
0: 我说我半夜才回来
1: 啊。
0: 他的一句话就是，怎么那么忙
1: 啊？
0: 这句话你可以看很情感，对吧？
1: 嗯。
0: 但是现实当中是我中午吃完中午饭才走的，
1: 嗯。
0: 所以我说那其他的人都是早上七八点就上班去了，晚上五六点回来，我也一样啊。所以利用这个空间给他讲一些，我是一个普通性，只是在时间上有个错位，
1: 嗯，
0: 让他不要感觉到差异性，所以跟上一句话。好，这是第一。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年纪大的人往往都会有一些被害或被窃的一些离奇的想象，他会觉得自己丢东西了。他会觉得自己家里比如说照顾他的阿姨保姆把东西拿走了。
1: 了解。
0: 这种情况在年纪大的这种老年人当中经常发生。
1: 嗯。
0: 那我们往往就会觉得这是一个老人叫不懂事儿。
1: 嗯。
0: 你瞎说八道，你污蔑等等。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老人一种我们叫做正常的异常老人心理问题，这话怎么讲？

0: 还有说这个代际隔代代沟是社会快速变迁下的普遍现象，
1: 对，
0: 体现在像我们刚说的观念呢、生活呀、消费、婚恋等诸多的方面，几乎渗透日常所有场景，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这个事情只发生在您家，大家都会面对。
1: 所有人，
0: 对，
1: 我的导师有一句话，你没有异常是因为你没有那么长寿。
0: 嗯，
1: 你当你的大脑活到那个年龄的时候，你的异常就自然存在了。
0: 嗯，刚刚，
1: 所以我刚才用了一个词叫做正常的异常。
0: 对，刚刚说这话的时候，看到一位听友进我们的直播间，叫上了年纪的年轻人，你的名字起得特好哈、啊。

0: 就是我这人就是叫刀子嘴豆腐心
1: 啊
0: 啊，你可以看我们这个中华传统文化对这种表达是有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描写的，其实它非常心理学，像刀子嘴豆腐心这个明显的就在说，哎，你听我这话那么刺耳，但我心是好的，可是往往这种人的行为的话是很难被对方听众所理解的。

0: 段既然都会这个，后来他就问，他说这样的话我心里非常的不爽不舒服，因为我不想说我有病了，这样不是咒自己吗？
1: 嗯，
0: 但是我又想给他们带孩子，可又带不好，种种这样就形成了失眠、
1: 哦、
0: 焦虑、失眠
2: 循环开始变得不好了。
0: 然后呢，开始出现了情绪低落，说我甚至于连床都不想起。好，这时候我呢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我说你要不然你这么说话是不是就可能会好一点哈？我就是说你跟孩子们去谈一谈，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呢，我只出体力不出脑力。就是我跟你雇的一个阿姨一样的，
2: 挺好。

0: 你如果觉得我的教师经验能够帮助你的话，我给你写一些这个叫小册子，
1: 小 tips、啊、
0: 我给你写上，
1: 对，
0: 一二三四五六七，我怎么把你带大的，我怎么把我的学生带到什么好的学校好的成绩的、
1: 嗯、
0: 我给你写上、
1: 嗯、
0: 实用不实用我自己已经很难亲力而为了啊。

0: 哎呀，我观察到，我感觉到啊，这样就感觉对方的考虑角度考虑一下子。
1: 对,
0: 对吧，
1: 这个就把一个选择权让渡给对方，而不是说我替你拿个主意。
0: 你看，比如说我们经常说跟这个我们的子女说，孩子说你早点睡啊，
1: 哎，
0: 都忙一天了。其实那个早点睡也不友好，说的
1: 是，
0: 其实你挺累的，儿子，你天天早那么早起床，晚上都写到11点半、
1: 嗯，
0: 你早点睡吧。然后我们恶狠狠的早点睡啊，
1: 嗯，
0: 还不如说你这长身体的时候，我注意到你经常熬夜哈，你得你。

过孩子顶嘴的时候，您就默念，哎，他不是恨我，只是想法不同。每天留给自己一点时间，哪怕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去公园走走，养花，找老姐妹老叔叔阿姨。

心在不停急着停火，每个指引都已经过，今后剧情是场新客，倔强的看不清回忆，那曾经一分开就怪个星座，失落的自己总责怪自己在黑夜中怒吼，如果我是你

听脑海牵肠之举的暗恋，听下一些欢愉的观点，一点点擦到酒的感觉，看天空。

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

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 8651.7 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

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

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

0: 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2: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1: 紧盯

0: 车厂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1: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 6.3 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 63%。扩大汽车消费

0: 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1: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雨或雷雨，22到27度。
1: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浩在杭州调研项目建设时强调，抓创新强创新，为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0: 华为超定律开辟半导体新赛道，浙江产业城市抢占创新发展先机。
1: 2026浙 BA 本周五开赛，全面提档，更多队伍同台争锋。
0: 梅雨带持续发力，浙江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

特别是四加一重要要求，进一步树牢以项目看发展论英雄理念，坚定不移抓项目强创新，确保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坚实支撑。正在紧张施工建设的钱塘大学暂名是以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国际化标准筹建的非营利性民办普通高等学校。王浩来到项目现场查看施工进度，听取学校整体

高质量完成，要立足新型研究型大学定位，主动瞄准世界科技前沿，主动对接国家战略需求，主动服务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为一体推进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建设多做贡献。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杭州中心一期产业基地已建成激光通信终端等16条生产线，二期预计今年底投入使用，将有力推动商业航天相关技术。

示范工程。王浩指出，发展商业航天，浙江有着良好的产业基础和创新生态，要扎实做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篇大文章，深化高校加平台加企业加产业链结对合作，让多元主体相互赋能，良性互动，迸发活力，更好助力创新浙江建设。王浩还来到杭州市滨江区信访局，面对面接待来访群众，耐心倾听意见，现场同有关部门

枫桥经验，用心用情做好信访工作，特别是要聚力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从政策制度机制层面系统发力，实现从解决一件事向治理一类事转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领导邱启文、刘飞参加调研和接访，记者

物等生物医药前沿领域的应用。金宇新能通过 AI 加电池协同创新，持续推进固态电池研发与产业化。刘杰实地查看企业在研发侧、生产侧、使用侧强化人工智能赋能有关情况，勉励企业深化探索人工智能垂类模型、智能体等在先进制造领域的应用实践，促进人工智能技术与制造业应用双向赋能。知存科技主要从事存算一体 AI

0: 的挑战。锚定律以时间缩微代替几何缩微，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从而实现半导体与电子系统的持续演进。浙江大学人工智能学院研究员朱林朝认为，随着这一定律的提出，消费者将切身感受到先进半导体技术带来的改变。
1: 手机大家会发现，你用着用着就容易

0: 算吗？
1: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2: 这功能好使。
1: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2: 我去巴黎啦。
1: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0: 揭幕战将于26号晚在温州苍南率先鸣哨开战，由苍南队对阵龙岗队。
1: 昨天，随着最后两品钢箱梁同步提升到位，世界最大跨度三塔钢箱梁斜拉桥青龙门特大桥主桥顺利合龙，大桥主体结构施工圆满收官，为宁波舟山港六横公路大桥二期工程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青龙门特大桥位于舟山青龙门水域，连接舟山佛渡岛与宁波梅山岛，大桥全长

0: 正在如火如荼地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也给展会带来了最强劲的活力。浙江作为电商大省，也凭着这股赛事东风收到不少订单。许多参展商表示，世界杯相关的周边商品，从应援手环、球迷围巾到装饰旗帜，近三个月来线上销量一直保持高位增长。参展商向克说，他们为世界杯做足了准备。
1: 其实我们早在一年两年左右的这个时间就已经提前开始了精细化的一个运营。

0: 助农户解决问题，同时呢又可以助力这个绿色低碳生产，最终实现我们这个水稻种植的一个碳中和。
1: 去年以来，湖州还创新打造全国首个保险加认证加信贷一体化绿色农业服务方案，让纸面方案落地田间赋能生产。李展说，农户投保大米氮足迹保险后，还能让农产品低碳属性有据可依。
0: 投保的大米，它能够获得一个专属的碳足迹认证的保险标签，这个标签其实是能够把低碳生产变成一个市场信任度，能够提升这个品牌价值，那可以助力这个卖出一个更好的价格。
1: 目前，

姑娘依旧偏爱浙北和浙中西部地区，雨势升级，大雨暴雨不断，连续强降雨容易导致地质灾害的发生。浙北多地加强了对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力度。在湖州长兴县和平镇郴气村，地质灾害巡查组走进村民黄慧兴的住房，对周边安全隐患进行排查。村党支部副

0: 景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